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，想象一次夏天的。

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，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爱你到恨你，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
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 104.3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0: 这次结果这就这样，谁能够改变我看过的爱人没对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接下来这首歌是阿杜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，当年张学友听到这首歌后爱不释手，打算自己收录，阿杜的制作人许环良出面协调，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，才成就了这首彻底战神的经典。那句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，唱碎了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局促与退让。来听，他一定很爱你。

不知道，安迪其实是阿杜出道前的英文名。这首歌是当时海蝶总经理林秋离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心理建设曲。刚从工地走进聚光灯下的阿杜，木讷又自卑，站在人生路口充满迷茫。林秋离告诉他，活着是不需道理，既是鼓励，也是

作词人王武雄听说了阿杜在工地风吹日晒7年的经历后，专门为他写下了这首四叶。这是华语乐坛少有的抛开风花雪月，直白描写底层漂泊者生存状态的作品。阿杜用沙哑的嗓音，把打工人咬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心酸唱得丝丝入扣，

这首离别原本是林秋离写给歌手熊天平的作品，可熊天平毕业后选择入伍，这首歌便被搁置，直到林秋离遇到阿杜，把歌交给他演唱，没想到沙哑的声线配上离别的伤感，意外的契合，也成了阿杜早期的代表作之一。林秋离后来感慨，这大概就是天意。

首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温柔的作品，唱出了热恋里最朴素的心愿，不用轰轰烈烈，只要每天都能见到你就好。简单的歌词配上阿杜沙哑里的柔软，成了很多人当年循环播放的告白曲。第一篇章的最后一首歌，天天看到你，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2: 分
3: 不分？
2: 分
3: 不分？
2: 一定要分！
3: 都说了我不分吗？
2: 上次就说要分了，这次必须分！
4: 哎，不是小赵小张啊，这一大清早的，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？
3: 别提了，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。
2: 哎，刘姐，您是咱居委会的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！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，小张他就是干不好，天天这塑料瓶、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。哎，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，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。
3: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，太麻烦了。
4: 哎，小张啊，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。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，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，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。
3: 呀，这么严重啊？
4: 是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。
3: 那这，哎呀，那看来这垃圾分类

0: 以后我得好好做呀。
1: 哎，这就对了，分，今天必须分。
0: 啊？怎么还要分呢？
1: 嗨，谁说要跟你分手了？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。
2: 对于感情，我们尽量说和，但是对于垃圾，我们坚决劝分。垃圾分一分，生活每十分。
3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4: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.3，这里是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我们的阿杜专场还在继续，首张专辑爆红后，阿杜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连轴的宣传，蜂拥的媒体，密集的镜头，让本就内向社恐的他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与恐慌，甚至一度想退出乐坛回到工地。身边的制作人看在眼里，便用一首首歌为他打气。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篇章，硬汉柔情。首先这首同名主打坚持到底，表面是情歌，实则是人生打气歌。四个字，坚持到底，是唱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的普通人。

感情里最无力的时刻，莫过于看着爱的人要走，却只能放手。这首《放手》收录在第二张专辑里，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，只有沙哑声线里藏着的隐忍。

在大家的印象里，阿杜的歌总是带着苦情歌的底色，但这首天蝎蝴蝶却跳出了悲情框架，带着轻快的拉丁节奏。歌名对应天蝎座的神秘与蝴蝶的自由，是阿杜少有的带着灵动气息的作品。

你就像个小孩，唱出了爱情里最柔软的一面。在爱你的人面前，你可以卸下所有防备，不用假装坚强，不用故作成熟，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被包容，被疼爱。

只要是认定的人，就算前路有再多阻碍，也无法阻挡爱你的决心。这首《无法阻挡》是首张专辑里的励志情歌，带着少年人的孤勇与倔强，沙哑的嗓音里满是力量，像极了当年那个从工地一路唱到舞台上的阿杜自己。

爱有多深，惩罚就有多重。这首《惩罚》收录在第三张专辑《哈洛》里，把感情里的自我拉扯、愧疚与不甘唱得淋漓尽致。第二篇章的最后，一起来听这份爱到深处的自我拷问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，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 FM104.3 在城市的温度里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。
1: 各位顾客，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，吃不完啊，您可以兜着走。
0: 您瞧，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，他就怕客人菜点多。
2: 我要这个，这个啊，还有这个也来一份。
1: 可以了，小美女，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听我的，这个就不要了，我给你们划了啊。
0: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。
3: 老板，结账
1: 来嘞。这怎么还剩了呢？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、啊、就两口的事儿吗？哎，你俩一人一块儿，哎，对嘛，给你们抹个零啊。
0: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。
1: 哎呀，我们那会儿啊，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，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。但条件再好，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。
0: 就这样，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。
1: 为什么生意好？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、啊、
0: 还因为浪费可耻，节约光荣。
4: 我最近有

0: 个烦恼，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。妈妈去超市买东西，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。
1: 一共8选，您需要一个袋子吗？
2: 哦，不用，谢谢，我有布袋。
0: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，解不开车了。
2: 小宝，来，上车，咱回家了。
0: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。
2: 小宝，以后呢，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，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，要留着拖地哦。
0: 妈妈，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？
2: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
0: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，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。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，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。妈妈，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？
2: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，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。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，骑车的话呢，既锻炼身体，避免路上拥堵，也不会有尾气。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，虽然不能喝了，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，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。
0: 我知道了，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，要低碳生活。
2: 对了，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，等你爸爸回家了，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。
3: 好呀。
2: 低碳生活，拥抱未来的美丽。
4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5: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，这里是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2003年的第3张专辑哈啰，阿杜迎来了堪称豪华的制作阵容，周传雄、周杰伦、方文山、戴佩妮、林俊杰纷纷为他写歌。这张专辑里的歌少了少年人的孤勇，多了成年人的遗憾与克制。进入今天的第3个篇章，爱里的退让与思念。首先，这首同名主打是周传雄专门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作品。周传雄说，创作时脑海里全是阿杜徘徊在撕裂边缘的声线，写完的 demo 刚放完，公司就有好几个工作人员红了眼眶，说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心酸的感应。来听哈啰。

接下来这首歌的创作班底格外特别，由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。当年阿杜很欣赏周杰伦的才华，主动开口邀歌，周杰伦便特意贴合他的唱法创作了旋律，听起来完全不像典型的周氏情歌。歌里写的是感情走到尽头时的体面退让，明明心里翻涌，却还是微笑着放对方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。

0: FM 一零四三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欢迎继续守候在 FM 一零四点三，这里是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走过了出道即巅峰的爆红，经历了焦虑与迷茫的挣扎，随着岁月沉淀，阿杜的音乐也慢慢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与痴缠，多了成熟男人的通透与温柔。2007年，阿杜推出专辑《差一点》，一改往日腼腆深情的形象，大胆尝试摇滚风格。同名主打歌制作人前后做了5版编曲，唱出差一点就拥有你的遗憾，差一点是缘分，差一点是人生，我们总在差一点里学会珍惜与释怀。

感情里最怕的就是单向的付出，你在原地等了又等，对方却始终没有回头。单向的爱用冰块融化做比喻，讲尽了不对等爱情里的煎熬与心酸，但最好的结局不是纠缠到底，而是笑着放手。

人说，好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，哪怕带来过伤痛，也值得感激。恩赐这首歌里，爱恨交织，甜蜜与痛苦并存，明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心甘情愿沉溺其中。阿杜用沙哑的嗓音，唱出了爱情里最矛盾也最真实的模样。

2010年，阿杜发行了和老东家海蝶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，没什么好怕。暌违3年发片，他的音乐里多了更多从容与勇气。同名主打歌唱出了走过人生低谷后的豁然，受过的伤，走过的路，都成了铠甲。往后的人生，没什么好怕。

真正的爱不是捆绑，是成全。还你自由，唱的是成熟的爱情观。当感情走到尽头，与其互相消耗，不如体面放手，还你自由，也放过自己。时间会让我们看透，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走。

2012年，阿杜加盟新东家，发行第九张专辑《第九次初恋》，同名主打歌由恩师林秋离、熊美玲联手创作，作为送给他音乐新旅程的礼物，像初恋一样重新出发，带着对音乐的热忱，开启新的篇章。

最后这首歌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答案，爱你比我自己更重要。不用轰轰烈烈的承诺，不用惊天动地的仪式，把你的幸福放在第一位，就是最深沉的爱。两个小时的时光过得很快，今天的阿杜专场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。从工地工头到情歌天王，从青涩沙哑到温柔从容，他的歌声陪我们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这里是 FM104.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可是谁又了解我，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。都怪时光匆匆，让锋芒露出指缝。岁月它由不得你，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。谁不是不甘平庸，咒骂命运的耍弄。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，害怕现实超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，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0: 生如夏花，眼里总有光芒，星河滚烫，你是人间理想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阳台 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 104.3，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小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只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，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，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，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。 I'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't anymore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
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，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104.3 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放开拥抱，做个笨一方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